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6月25日的节目。我是你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日是歌曲节目，今日所播放的歌曲有 Beyond 光辉岁月、陈奕迅浮夸、See All Star 天梯、陈百强等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